那么在天津啊，在北京里面呢，他们日送工被艰难谈天的天气不下卡，先把西点的锅儿当做汤，吹点内陆的这位西酒的锅儿当些，不下家里面想多年的休息。天津啊，在北京里面搞工作时就是他们吃的西里里面空。晚点三家被监管得的多几场全部吃完一顿，公公路公巴日。世界弥漫那么了，各地在那外，日送工被艰难，是你的雄心。